过山的呀花猪妈不见得跟上了给你给猪妈不用我点菜啊给你给你到啊要的要的还给我的话给你给你还有我想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

佛给养功德。哎，咱们卖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快那里那里够快的，打对打哦，好在大家给打成过，嗯，打打嗯，打打，啊，这么实在，打成成过，打可能打打过，哎，快这么你这么你可别看不惯在，给够打干啥个，这可给啊哦，清瓜啊啊，给打水来啊啊，够干多个清瓜个，哎，可干给打瓜些给，唔怕些给打上粗啊啊，够快给啊啊啊都。都经过干多啊！托你下个大王公，大官爷，怎么个官？大把官大，怎么个？唔怕他官嘛？他要这多，他再个木个得，我阿刚兄大哥哥，唔怕他挂挂空空空，我大哥在跟，那个挂块熊熊干多啊！大真的挂个，唔怕这多他挂，今个是阿贵那个看呐。个个个错过，但我个人啊，大家个个提过个，大个计个个错过，啊，大家个计生个错过就过，大家错做成错个，大家个正错个做成错个个多，大家多个个多提个话个，大个话个多提错啊，都唔啊提错啊，估个个多个全部错啊，真，阿威，成个个大个大个大，成个。佢咁大，佢靠佢咁大靠吧，我成个仔仔成成成仔大，好冇你大，成大啊！我话诶，成日出镜，嗯，我话怎么嗯，怎对我做做硬声硬声先，嗯，但入面唔觉嘅，关键系大嘅大嘅大情歌大句啊，咁啊，关键大嘅上我上我处理嘅嗰个诶啊咩啊酷狗大情大上我嘅处理，就诶，你可唔可以讲下咧？成个多啊！但阿威个钱得个可能耶，得个到唔得哦？但伊哪样唔哪样可不可？嗯，可不可没有？啊，你怎么搞？冇得搞，可不可得？哇！佢啊，佢女在成个得个到，嗯，可不嗯可不嗯可不得？我好在得个阿爸阿姑个得个到，嗯，啊，成是我我个根生，哎，格里生，好格里生，空根生个，嗯，羞羞得。鬼这么多鬼这么垃圾，阿家卡卡鬼，这么多阿家出钱牛，诶，从个啊，从个多怪个啊，阿家得，从个在生阿家得个大说，阿家那说，啊阿说，我讲在啊啊牛干诶诶个，阿家那说，给偷偷说鬼的，阿家那说，说淡说淡，该说淡该大哥啊。啊！你个困在怪上，但唔那个我话那你吃了，但个啊，痛这么你吃了没？没过这么么家你吃了，总共没有共。但个那共嘛个阿鸡，困到个要打，眼睛那个困人家都个困到个过古的阿瓜，你那个我共嘛阿打阿瓜的，但个呜，看到你看那我 OK， 我抓看着亏，但共没。OK， 大家都过来看吧，大家啊，去做针的，吼啊，工针。那个是哎呀，个工工那个多，个个吹个个工那个，啊个吹个个工，个个啊开个针，啊，阿伟，大很多大工多，阿伟大乌，哎花石个贵个乌，我哎花个个哎他那个个冲云冲过来个那个，我乌的。我的还要这么干净的大哥啥的大哥还这么没阿根廷的怎么阿根廷的怎么叫我们看看你啊大哥没来怎么跟他看看我们的阿哥给他们做了阿那那我那阿那那怎么 OK 没没阿根一定要我们 OK 了没阿都空到嘛那阿哥阿哥真多的大哥我大哥阿哥我都那个那个主卡啊这次过了那个那个主啊但我想煮面，阿威阿威怎个个呀？哈！但我煮个煮，但我怎个煮个煮，但怎个怎个哎。

国家是教工，也是教工，我们干两下啦，就干种忙个教，把工来打打打开，团结下的，大家干个苦啊，干工人家的苦做的工人啊，个，大家个干啥，搞开那个，干干外工的，我来干干啥，我干嘛？